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胸口我是你的，你的那些废话我不听了，不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ate is gonna hate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derriere，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0: 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11: 快！
15: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6: 人在，什么都在。
17: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

0: 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0: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我是主播珊珊。
1: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

0: 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全市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浸润文化，锤炼品格，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解锁多彩假期，收获别样成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苹果市开设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课堂，面向6到16岁青少年开设传统国学文化、声乐、器乐、美术、语言朗诵、非遗辽歌五大特色课堂，整合优质师资，将传统文化熏陶、兴趣特长培养、文明素养养成融入日常教学，以古筝、书法、本土非遗辽歌教学等多元形式，让孩子们在墨香古韵、声声诵读中修身养性，厚植文化自信，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苹果学生戴文浩：
1: 很开心，很快乐，
2: 不用整天待在家里，
1: 可以来学习文字，学习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0: 苹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潘燕云：
3: 我们整合辖区阵地、志愿师资、社会资源，策划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培训，确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跳出传统课堂，奔赴乡间田野，西林县创新研学形式开展研学乡野探秘下去暑期田园研学活动，组织50名城乡青少年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为期1天半的沉浸式实践中，志愿者讲师围绕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授课，并组织青少年动手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大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田间课堂上，农艺师现场科普农作物生长习性、24节气与农耕文化的关联，带领孩子们识别田间蔬果，感受传统农耕智慧。西林县学生李维轩：
4: 这次研学体验感超棒，都是以前课堂上没有的新奇活动。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我直观弄懂光能发电的原理，植物拓印、手工扎染，感受传统非遗手艺，动手又动脑，这两天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0: 共青团西林县委员会书记农慧一：
5: 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田园生活，懂得珍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减少孩子沉迷手机，在户外实践中增长见识。
0: 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凌云县以暑期夏令营为载体，组织85名学员走进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研学活动。研学过程中，学员们通过参观法治教育展区、观看法治宣传影片、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等数字化体验项目，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景体验，有效激发主动学法热情。临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示法，重点普及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凌云夏令营学生杜庆玲：
6: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乐业县携手中国广和集团开展和你手拉手一起到百色主题研学活动。在3天2夜的深度研学中，学员们沉浸式感受壮乡民族魅力，体验竹竿舞、山歌对唱等特色民俗活动，深度体悟多彩民族文化。在百泥村，研学团队走进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聆听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乐业研学团学生高宇腾：
7: 我在课堂上学习了《青春之光》这篇课文，如今我真正的来到了百泥村，感受到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我也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要为人民服务。
0: 学生家长高旭东：
8: 我们也去的那个村民的家里边。

0: 也进行了了解，发现整个百尼村已经完全实现脱贫，而且每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确实，这也是黄文秀同志过来以后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22号，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市区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改革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全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子，让金融活水更好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王永超先后到广西百色又江农村合作银行、江南支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实地了解各金融机构在支持产业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金融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面临的困难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王永超指出，自普惠金融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了好局、起了好步。下一步，金融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金融改革工作。要围绕国家七部委提出的13项改革任务和自治区6化要求，结合我市3+3+3工作思路，进一步厘清阶段性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要聚焦技术平台打通、产权制度改革、风险管控机制完善等关键环节，先易后难，梯次推进，确保改革举措可落地、可评估、可持续。王永超强调，要珍惜并利用好我市在田东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已有的良好基础，发挥先行优势，争取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市金融改革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统筹，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金融监管部门要主动搭建平台，梳理金融改革难点痛点，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各金融机构要在服务普惠中找准发展机遇，通过改革降低运营成本，管控金融风险，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推动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深度融合，真正让企业得实惠，群众享便利。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实习记者王美惠报道。7月23号，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办。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广西科协副主席黎宁、市政协副主席郝玉松共同启动装置，宣告巡映启幕。启动仪式后，广西科技馆辅导员团队现场带来了科普实验秀《生生不息》，巧妙结合长征历史，揭示了声音背后的科学密码，收获了无数掌声。活动中，中国科技馆向百色市科技馆捐赠了 VR 设备以及优质科普影视资源包，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科普能力提升。老红军后代、百色市退休警察赵坚，
3: 戴上这个眼镜就等于身临其境一样了，就像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样，啊，比较直观，啊，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的牺牲，我们这辈子永远忘不了他们。
2: 学生黄怡婷，
4: 今天戴上 VR 眼镜，看到长征路上的景象，有高高的雪山，还有悬崖峭壁，红军战士太不容易了，我能用歌声表达敬意，心里特别自豪。
2: 据悉，自2019年起，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共同推出光影科学梦电影巡映活动，将优质的科普影视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百色

0: 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热土，与长征历史密切相关，成为了此次VR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当天的活动跨区域联动，通过视频连线，实现百色主会场与河南省固始县科技馆、 福建省宁化县科技馆多地联动实时互动，共话红色历史，同温长征精神。该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即日起到8月14号，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体验。
1: 凌云，西林融媒记者报道。 眼下正值农林作物生长管护关键窗口期，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特色农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非防技术，将现代化科技手段融入山林管护、田间生产全过程，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难度大、风险高的难题。 实现林业增效、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效益。针对八角果实膨大期病虫害高发问题，凌云县积极以科技赋能山上经济，开启智能化林业管护新模式。该县林业局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深入各村屯开展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飞防作业。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 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当前，凌云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
2: 依托无人机航拍开展常态化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违规开垦等各类问题，推动林业管护从传统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全面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3: 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故使林木
1: 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据了解，目前凌云县无人机八角林飞防作业已在玉红、沙里等7个乡镇同步铺开，作业效能优势显著。无人机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 作业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同时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既实现了人药分离，又消除了安全隐患，实现生态经济与安全多方效益共赢。在粮食生产领域，百色同步深耕科技助农，以智能化飞防技术护航粮食稳产丰收。在水稻生长的关键管护期，
4: 西林县农机人员深入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水稻示范基地，组织开展水稻一喷多簇技术培训观摩活动，以现代化农耕技术破解田间管护难题，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农真红：
5: 那物资大约也方便，因为这种减少了运力，一天一台大的300来亩。
1: 我们总录不到60倍毛。水稻一喷多簇是现代农业高效植保技术，通过科学配比杀虫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资，单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治虫、捕肥、壮苗、促增产等多重效果，大幅简化田间作业流程，提升管护质效，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 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季正平：
6: 我们成立了有无人机来帮忙，很有的光头水稻村满农就得了，真的有很多。
1: 各地智慧植保科技的投入应用，切实解决了农林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了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高效、安全、省心的科技助农新模式， 既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山上经济招牌，真正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百色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的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今年以来，百色对全市63家批发企业、1895家零售店点实现检查核查全覆盖，聚焦违规储存、超量囤货、无证经营及非法改装仓储等行为，严查仓储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配备情况，累计排查整改隐患1500多项，依法责令停业整顿10家，暂扣吊销撤销经营许可证31家，精准排查疑似非法经营场所56个，查处非法行为39起，坚决防范爆燃事故发生。
1: 近日，靖西市组织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
0: 近年来，田阳区百玉镇九河村依托辣椒产业，推行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模式，增加村民收入。当前，该村辣椒种植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这批种苗经过35到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到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朱应学，男，汉族，1975年12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调研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拟任市直单位正处级领导职务；张彩浩，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农思雨，男，壮族，1975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原任百色市右江区委副书记、正处长级，拟进一步使用；黄学辉，男，壮族，1976年1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三级调研员，苹果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梁安忠，男，壮族，1989年10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那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陈怀德，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三级调研员、靖西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黄红娟，女，壮族，1979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原任乐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李世杰，男，壮族，1987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锡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3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bs.gx12380.gov.cn。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23日。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1: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

0: 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3: 嗯。
4: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
5: 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
6: 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

0: 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0: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0: 你真是没心没肺。
1: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灰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0: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0: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哭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3: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5: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5: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5: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5: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5: 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3: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 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5: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3: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4: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1: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3: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8: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有哭没有说。
1: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摆设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潮，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儿，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喽。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你一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山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 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晓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

0: 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0: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3: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0: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1: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0: 团队协作。
1: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0: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1: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2: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2: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2: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3: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3: 就是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1: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涵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1: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1: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0: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0: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1: 有。

0: 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的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1: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0: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0: 我会给自己打8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
2: 加上老师。
1: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1: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1: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1: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3: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1: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
4: 小手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

0: 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还是，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农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4: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4: 对啊，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4: 对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4: 对，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4: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4: 对的对的。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4: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4: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4: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
0: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4: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4: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4: 对对。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4: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4: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4: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
4: 对，
0: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4: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

0: 练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1: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0: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1: 然后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0: 对对，
1: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0: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1: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晋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1: 现实
2: 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 强。
1: 对
2: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2: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 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是吧？
1: 嗯嗯，
2: 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10几20首是吧？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1: 嗯。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2: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1: 嗯，其实也是桥梁
2: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
1: 嗯，
2: 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1: 确实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1: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今天我们来聆听 By Two 组合翻唱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相信很多人都会哼上一两句。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回忆，红蜻蜓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红蜻蜓，是青春也是梦想。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

重新演绎经典名曲，白兔组合用不同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诠释，赋予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风貌。其实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有着青春成长的感叹意味。一首《红蜻蜓》带来了很多年少的回忆，现在重温这首歌曲仍然有当年的激情，只是我们都已经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吵闹。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北京时间10:30。
4: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5: 我们

0: 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田园栖居耕读酒》。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远到像古诗里的句子，可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藏在我们的某一种向往里？田园不一定是一块地、几间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是慢下来的勇气，是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发芽的耐心。栖居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心安之处，而耕读则是一种古老又智慧的生活方式。脚下有泥土，手中有书卷，身体在劳作，心灵在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田园生活，更是人文与土地、人与时间、人和自己的对话。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一直奔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天，翻翻书，侍弄几株花草，也是很好的活法。今天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回到那片安静的田园，找回那种从容的呼吸。田园栖居耕读酒，作者秦雪娇。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走得久了竟忘了回去的路。这话说起来是有点矫情，可细想又实在得很。在城市里住久的人，脚底板踩惯了水泥地，便觉得土地是硬邦邦的，眼睛看惯了灰白的楼宇，便忘了草木原是蓬蓬松松漫山遍野的。直到有一天走得实在累了，心里空落落的，才想起要找个地方歇一歇。田东平马镇的青山沃野间，一处农庄就守在路的这一头，也不吆喝也不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一川明月，等着那些疲惫的人来敲一敲门。我是被朋友拉来的，来之前心里尚有几分迟疑，车子一拐进那条乡间小路，心头的浮躁便悄悄散了。这地方比我想的要大，也比我想的要野趣。路两边是齐整的田垄，有些种着菜，有些空着，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带着草叶的清气，还有一丝丝鸭粪的味道，竟也不觉得臭，反倒叫人觉得亲切。沿着林间的步道走，两旁的树密密匝匝的，太阳光筛下来，地上便有了明明暗暗的光斑。早饭是在院子里头吃的，木桌上摆着白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一盘青菜，几个煮鸡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朋友说这米是刚碾的，菜是清晨才摘的。想起我们平日里吃的那些东西，从菜市场到餐桌，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早就没了精气神。而这里的食物是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体温。路边有几棵木棉，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一树的火红。老一辈人说，木棉花开便是春耕时节。一进去，最显眼的大概是那间树屋，就在枝桠间，也不大，就那么悬在半空中，用的是老木头，走在上面吱呀吱呀的响。屋前有个小阳台，斜靠在栅栏上，田畴、绿树、池塘、院落尽收眼底。午后闲来无事，便去池塘边坐着钓鱼。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找个由头坐着罢了。鱼竿支在岸边，半天不见动静，也不急。不远处的菜地里，有人在翻土播种。果树下散养的土鸡在林子底下刨食，羽毛油亮亮的，见人不躲。池塘边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憩，也有在水里戏水的。小孩子在果地里，在田垄间笑着闹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光景，大抵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长大了才知道，那样的慢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这里更难得的是那份耕读相继的从容。 古人有言，

0: 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世长，耕以养身，读以明心，二者本是一体。如今城里人偶尔下乡，多半只图个新鲜，摘两把菜，拍几张照，便算是亲近自然了。而在这里，耕与读是一起的，是刻进日子里的。这里还有研学的课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我们去看了看，一群孩子在菜地里忙活，他们小手捧着菜苗，认真地埋进松软的泥土里。不一会儿，泥巴就糊满了他们的裤腿，鞋尖也沾满了湿土，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们还准备了纯白的帆布包，把老叶剁碎，用天然植物染出各式清新的图案，一个个别致的 DIY 背包就做成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在耕种中慢慢读懂了《天地与劳作》这本书，这便是最好的耕读了。农庄有几处院落，青砖灰瓦是新建的，看着却不觉得突兀，大概是用了旧砖旧瓦的缘故。屋檐翘起的弧度，门窗的雕花都是老样式，朴朴素素的，不张扬。墙上有些字画也是本地文人墨客的手笔。往里面走，有个陶艺馆，里面摆着几台拉坯机，桌上散落着一些孩子们之前做的杯碗，大大小小的，看着稚嫩又鲜活。这些陶艺品用的是本地的陶土，烧出来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右边是一间酒坊，门上写着古法酿酒，门两边摆着几口大缸，酒坊内立着一排排封藏好的酒坛，坛口用红布扎着，却挡不住那股醇厚的酒香漫溢而出。院落的主屋摆着些老物件，篱笆、箩筐、竹篓，还有一架织布机，是农耕文化的陈列。我一件件看过去，这些东西我的祖父辈都是用过的，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可每一件都藏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讲着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夜深了，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城里的星星是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星星却密得很，一颗挨着一颗，亮闪闪的。风是温暖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池塘深处蛙声此起彼伏，在夜色里荡开。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奔忙辗转四方，不过是为了寻一处心安的地方。山水不言，却早已把答案写进清风与暮色里。好了，文章读完了，可那片田园的气息好像还在身边萦绕。这个世界很快，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慢下来。愿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也记得为自己留一方小小的田园，让身体有处可栖，让心灵有书可读。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9: 嗯。
10: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1: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2: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1: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2: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

0: 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你真是没心没肺。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1: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2: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2: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3: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2: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2: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3: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哭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2: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们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3: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1: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

0: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0: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0: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0: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0: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五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三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

0: 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3: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4: 我是季西亚，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6: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摆设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潮，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了哦。您学会了吗？妙招齐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0: 我跳下去救他。
1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3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3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晓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3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

0: 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1: 嗯，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1: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

0: 2016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0: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2: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0: 团队协作。
2: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0: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2: 对，
0: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汗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汗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2: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3: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
3: 对，
0: 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啊，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3: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3: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汗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1: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1: 就是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汗，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2: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汗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2: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2: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0: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0: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2: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的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0: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2: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

0: 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0: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
2: 加上老师。
1: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1: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1: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1: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3: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1: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
4: 小手呢？

0: 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因为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

0: 那高中，
1: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
0: 嗯，
1: 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1: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2: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1: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2: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1: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2: 对的对的。
1: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2: 比预期的好一点哈，
1: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2: 对对，
1: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2: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农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1: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2: 对的，
1: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2: 对对，
1: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2: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2: 对，
1: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2: 对对，
1: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2: 对，还可以。
1: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2: 对
1: 的，这种团结向上。
2: 对的对的
1: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2: 对，
1: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2: 对的，
1: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2: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1: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2: 对
1: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2: 对，
1: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2: 对对
1: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2: 对
1: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2: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1: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2: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1: 不断的去轮换，
2: 对，
1: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2: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1: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2: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0: 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1: 对对，
0: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1: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词作者农定邦。
0: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0: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0: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0: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0: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0: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呢，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0: 现实
2: 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0: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
0: 富强，对，
2: 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0: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
0: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0: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0: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0: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0: 对，
2: 值得表扬，
0: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0: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0: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0: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0: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2: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0: 其实也是桥梁
2: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 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0: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0: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暗门。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田园栖居耕读久》。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远到像古诗里的句子，可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藏在我们的某一种向往里？田园不一定是一块地、几间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是慢下来的勇气，是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发芽的耐心。栖居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心安之处，而耕读则是一种古老又智慧的生活方式。脚下有泥土，手中有书卷，身体在劳作，心灵在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田园生活，更是人文与土地、人与时间、人和自己的对话。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一直奔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天，翻翻书，侍弄几株花草，也是很好的活法。今天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回到那片安静的田园，找回那种从容。

的呼吸。田园栖居耕读酒，作者秦雪娇。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走得久了竟忘了回去的路。这话说起来是有点矫情，可细想又实在得很。在城市里住久的人，脚底板踩惯了水泥地，便觉得土地是硬邦邦的，眼睛看惯了灰白的楼宇，便忘了草木原是蓬蓬松松漫山遍野的。直到有一天走得实在累了，心里空落落的，才想起要找个地方歇一歇。田东平马镇的青山沃野间，一处农庄就守在路的这一头，也不吆喝也不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一川明月，等着那些疲惫的人来敲一敲门。我是被朋友拉来的，来之前心里尚有几分迟疑，车子一拐进那条乡间小路，心头的浮躁便悄悄散了。这地方比我想的要大，也比我想的要野趣。路两边是齐整的田垄，有些种着菜，有些空着。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带着草叶的清气，还有一丝丝鸭粪的味道，竟也不觉得臭，反倒叫人觉得亲切。沿着林间的步道走，两旁的树密密匝匝的，太阳光筛下来，地上便有了明明暗暗的光斑。早饭是在院子里头吃的，木桌上摆着白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一盘青菜，几个煮鸡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朋友说这米是刚碾的，菜是清晨才摘的。想起我们平日里吃的那些东西，从菜市场到餐桌，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早就没了精气神。而这里的食物是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体温。路边有几棵木棉，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一树的火红。老一辈人说木棉花开便是春耕时节，一进去最显眼的大概是那间树屋，就在枝桠间，也不大，就那么悬在半空中，用的是老木头，走在上面枝呀枝呀的响。屋前有个小阳台，斜靠在栅栏上，田畴绿树池塘院落尽收眼底。午后闲来无事，便去池塘边坐着钓鱼。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找个由头坐着罢了。鱼竿支在岸边，半天不见动静，也不急。不远处的菜地里有人在翻土播种，果树下散养的土鸡在林子底下刨食，羽毛油亮亮的，见人不躲。池塘边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憩，也有在水里戏水的。小孩子在果地里，在田垄间笑着闹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光景，大抵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长大了才知道，那样的慢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这里更难得的是那份耕读相继的从容。古人有言，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世长，耕以养身，读以明心，二者本是一体。如今城里人偶尔下乡，多半只图个新鲜，摘两把菜，拍几张照，便算是亲近自然了。而在这里，耕与读是一起的，是刻进日子里的。这里还有研学的课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我们去看了看，一群孩子在菜地里忙活，他们小手捧着菜苗，认真地埋进松软的泥土里，不一会儿泥巴就糊满了他们的裤腿，鞋尖也沾满了湿土，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们还准备了纯白的帆布包，把老叶剁碎，用天然植物染出各式清新的图案，一个个别致的 DIY 背包就做成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在耕种中慢慢读懂了《天地与劳作》这本书，这便是最好的耕读了。农庄有几处院落，青砖灰瓦是新建的，看着却不觉得突兀，大概是用了旧砖旧瓦的缘故。屋檐翘起的弧度，门窗的雕花都是老样式，朴朴素素的，不张扬。墙上有些字画也是本

0: 本地文人墨客的手笔。往里面走，有个陶艺馆，里面摆着几台拉坯机，桌上散落着一些孩子们之前做的杯碗，大大小小的，看着稚嫩又鲜活。这些陶艺品用的是本地的陶土，烧出来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右边是一间酒坊，门上写着古法酿酒，门两边摆着几口大缸，酒坊内立着一排排封藏好的酒坛，坛口用红布扎着，却挡不住那股醇厚的酒香漫溢而出。院落的主屋摆着些老物件，篱笆、箩筐、竹篓，还有一架织布机，是农耕文化的陈列。我一件件看过去，这些东西我的祖父辈都是用过的，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可每一件都藏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讲着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夜深了，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城里的星星是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星星却密得很，一颗挨着一颗，亮闪闪的，风是温暖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池塘深处蛙声此起彼伏，在夜色里荡开。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奔忙辗转四方，不过是为了寻一处心安的地方。山水不言，却早已把答案写进清风与暮色里。好了，文章读完了，可那片田园的气息好像还在身边萦绕。这个世界很快，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慢下来。愿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也记得为自己留一方小小的田园，让身体有处可栖，让心灵有书可读。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0: 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2:30。
1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万遍。我想说，
13: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14: 怀旧院线。
15: 你决定了啊？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16: 好好好，
15: 拜拜。你咩叫住啊？这位，
17: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15: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18: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15: 你点解咁样问嘅？
18: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15: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18: 点解咧？
15: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18: 啊，
15: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18: 咩咧？
15: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18: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15: 系咩？
18: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买。
15: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

0: 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1: 我太太嘅有个手都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0: 我知道，我见过。
2: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

0: 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2: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0: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4: 东西？
3: 就是这个。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

0: 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会日前在梧州市举行，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全面解读，并结合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进行宣讲。由自治区民综委、广西大学主办，南宁市民综委和西大军武小学承办的2026年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暨子子同心石榴筑梦民族团结同心营7月在西大军武小学开展。来自南宁市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崇左市、防城港市共7所学校的70名各族青少年参加了活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化的研学活动，整合红色教育、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多元特色课程，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进青少年5个认同。2026年桂粤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7月启动，活动以宁明新会新手相牵、跨越山海互助共进为主题，立足边境民族地区特色，依托各族青少年交流试点平台优势，集结广西宁明、广东新会两地40余名各族青少年代表参与，足迹跨越新会、珠海、广州、宁明4地，开展红色足迹寻访、大国工程观摩、中华文脉品读、非遗文化共创、边关适宜探秘等系列深度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同言同行的沉浸式交流互动，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进5个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近日，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惊艳亮相，壮乡山歌回荡在贺兰山下，清亮婉转的唱腔，浓郁地道的壮乡韵味，生动演绎了宜州千年歌海的深厚文脉，展示了壮乡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艺术魅力。石榴结束果，和美新时代，第4届民族地区优秀美术作品交流展南宁站在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成功展出。本届展览汇集了广西、内蒙古、新疆、

0: 藏、宁夏、青海六省区60余幅优秀美术作品，生动展现民族地区的独特魅力和城乡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交流和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该展览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逐步成为展示民族美术创作成果、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品牌。7月11号至12号，宁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线下展映活动在玉林市图书馆3楼放映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玉林市图书馆与全国各联展图书馆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办。活动精选第7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已通过验收的49部优秀综述片作为全国联展片源。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狮舞、黄沙狮子、砚台制作技艺、陶砚制作技艺、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等影片的题材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非遗门类，以传承人为核心，呈现了我国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独特魅力与传承脉络。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花山岩画到兴安陵渠，从旧州绣球到宾阳壮景，从壮族天晴到侗族大歌，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幅由厚重的历史、悠扬的山歌、精巧的绣球共同织就的锦绣。近年来，广西深入挖掘、梳理、推广一批能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基因、具有八桂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
4: 在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河畔，耸立着一处半边山崖，一组组红色图像排列其上。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以巍巍绝壁做天然画板，为世人留下了气势雄伟、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花山岩画。此处的花山岩画宽约172米，高约5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现有各种图像1900多个，包括人、兽、铜鼓、刀剑、羊角、钮钟、船、道路等。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第49处世界遗产，也是广西的第1处世界遗产。从事花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工作已有35年的中国岩画学会理事朱秋平表示，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生动记录。无论是岩画的载体石山、岩画所处的水滨环境，还是画中人的图像、挖的姿态，以及铜鼓、钟等，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妖精还是人妖精？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
1: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 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4: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谢谢你做领导，
5: 唔该晒你。
4: 咁我走先啦。
5: 好好好，
4: 拜拜。
5: 你咩叫做啊？这位，
6: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5: 哎呀，真系对唔住。《
1: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7: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8: 你点解咁样问嘅？
7: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8: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7: 点解咧？
8: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7: 啊，
8: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7: 咩咧？
8: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7: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8: 系咩？
7: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8: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一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7: 我太太嘅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8: 我知道，我见过。
1: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钟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钟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钟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0: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

0: 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1: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再找我？
2: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

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哇，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

0: 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聆听 By Two 组合翻唱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相信很多人都会哼上一两句。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回忆？红蜻蜓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红蜻蜓，是青春，也是梦想。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

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呆兔组合用不同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诠释，赋予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风貌。其实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有着青春成长的感叹意味。一首红蜻蜓带来了很多年少的回忆，现在重温这首歌曲仍然有当年的激情，只是我们都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躺在天台抬头看着月光如水，心里想着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9: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5点，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一本浩瀚的书，青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青百色，青百色，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1: 嗯。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2: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六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3: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2: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3: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2: 你真是没心没肺。
3: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胃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4: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5: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3: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5: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2: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5: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3: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 还是说你帅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5: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2: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3: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5: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3: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5: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4: 金牌会生气，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6: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6: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2: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6: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6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2: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6: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2: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
3: 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6: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3: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6: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4: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3: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7: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3: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4: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6: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5: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8: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9: 我是季西亚，在剧中饰演年年。
4: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1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摆设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潮，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儿，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了哦。您学会了吗？妙招齐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

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16: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台上，回春丹乐队与涂玉林带来了全新改编，用他们独特的摇滚气质，让这首《花花宇宙》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即使今生纵是有记，
0: 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高我》，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杨千嬅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当中。这首歌并非是普通的少女励志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成熟女性与自我达成和解的表达，核心是鼓励自我接纳与内在成长，传递先。

长于我伤口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用面店这一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来寄托都市人的孤独情感。在巨大的城市里，所有的遗憾与思念仿佛都被深夜的一碗面无声地咽了下去。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风铃》。蔡淳佳温润通透的嗓音将风铃与思念连结，当风吹起，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你传来的温柔消息。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带来《如果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的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刻画了面对离别时那种不舍、怀念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绪。

0: FM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爱是怀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失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识趣》，这首歌探讨了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种成熟的放手方式，要懂得在不爱的时候适时退出，用一种识趣的姿态优雅地告别一段关系。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杨丞琳带来《匆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3年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由张简君伟创作词曲，唱出了现代都市人把生命活得很匆忙的无奈。我们偶尔还是要让脚步停下来，不让匆忙错过了身边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 Aline 带来的 One Life。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荒废光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这首歌原为音乐人潘城的作品，周深在音乐园计划节目当中将其视为给自己的礼物并进行演绎，清澈的唱腔把藏在雨季里的怅望唱得温柔而绵长。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刘若英带来《满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满满》，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系的歌曲，延续了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温柔的音乐风格，唱出了经历过往伤痛之后，在爱与陪伴中获得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传递温柔也可以很有力量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一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一生何求》。曾比特以独特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百强的经典粤语金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层次，表达出对人生得失、冷暖无常的深刻反思。下一首歌来继续听到的是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八三幺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各类营养补剂凑齐营养。这些流传已久的吃法看似省事省心，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常见的果蔬饮食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吃果蔬，吃出均衡好体质。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蔬菜和水果营养相近，吃水果啊就不用吃蔬菜了，吃了蔬菜呢就可以省略水果了。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蔬菜和水果各司其职，营养互补，二者缺一不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酸和各类矿物质含量丰富，尤其是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绿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食材，也是日常饮食当中无法替代的核心膳食。而水果最大的优势是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口感清甜，易吸收，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抗氧化营养，弥补蔬菜营养短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蔬菜主打调理肠道，补充矿物质，筑牢身体代谢基础，而水果主打补充维生素，水润滋养身体，两者营养侧重完全不同。偷懒只吃一种，会造成膳食营养单一，摄入不均衡，长期下来呀，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不爱吃青菜，觉得蔬菜口感粗糙，味道发苦，难以下咽。像这种口味比较挑剔的人群，可以灵活地变换吃法，把青菜切碎，或者做成蔬菜蛋饼，也可以揉进鲜肉肉丸里，做出不同样式的食物。这样啊，既能完整地保留蔬菜的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又能遮盖苦涩口感，老少皆宜，美味健康。针对牙口不好、咀嚼费力的老年朋友，可以将蔬菜煮软后压成细腻菜泥食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吃菜泥呢一定要连菜渣一起吃掉，千万不要只喝菜汤倒掉菜渣，因为蔬菜里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在菜渣当中，菜汤大多只是水分和少量溶于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啊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新鲜水果，这也是典型的错误吃法。新鲜水果榨成果汁的过程其实就是营养流失的过程，水果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在榨汁后几乎全部残留在果渣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

0: 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打成带渣的果蔬汁，最大程度保留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但无论如何加工，最健康营养保留最完整的方式，依旧是直接吃新鲜完整的水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啊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各类营养成分相互搭配协同作用，能够温和滋养身体，调节机体机能，养护效果全面且安全。而市面上的膳食补充剂大多是单一营养素合成，只能简单补缺，根本复刻不了新鲜果蔬完整多元的营养体系，达不到天然膳食的营养效果。膳食补充剂唯一的作用是缺啥补啥，仅适合特殊人群救急使用，比如说备孕女性专项补充叶酸，长期缺乏日晒的人群补充维生素 D， 绝对不能作为日常蔬果的替代品。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啊，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盒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果蔬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8: 聆听 By Two 组合翻唱自小虎队的《红蜻蜓》，朗朗上口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相信很多人都会哼上一两句。小虎队当年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回忆？红蜻蜓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红蜻蜓，是青春，也是梦想。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少年岁月的告别。

重新演绎经典名曲，白兔组合用不同的心情和自己的方式诠释，赋予了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风貌。其实不管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有着青春成长的感叹意味。一首红蜻蜓带来了很多年少的回忆，现在重温这首歌曲仍然有当年的激情，只是我们都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

0: 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
9: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时间18:30。
1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泰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

0: 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2: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3: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4: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5: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6: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7: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1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

0: 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

0: 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

0: 医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 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9: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
12: 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 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

0: 岛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

0: 域、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呀，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各类营养补剂凑齐营养。这些流传已久的吃法看似省事省心，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常见的果蔬饮食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吃果蔬，吃出均衡好体质。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蔬菜和水果营养相近，吃水果啊就不用吃蔬菜了，吃了蔬菜呢就可以省略水果了。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蔬菜和水果各司其职，营养互补，二者缺一不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酸和各类矿物质含量丰富，尤其是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绿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食材，也是日常饮食当中无法替代的核心膳食。而水果最大的优势是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口感清甜，易吸收，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抗氧化营养，弥补蔬菜营养短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蔬菜主打调理肠道，补充矿物质，筑牢身体代谢基础，而水果主打补充维生素，水润滋养身体，两者营养侧重完全不同，偷懒只吃一种会造成膳食营养单一，摄入不均衡，长期下来呀，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0: 餐了。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不爱吃青菜，觉得蔬菜口感粗糙，味道发苦，难以下咽。像这种口味比较挑剔的人群，可以灵活地变换吃法，把青菜切碎或者做成蔬菜蛋饼，也可以揉进鲜肉肉丸里，做出不同样式的食物。这样啊，既能完整地保留蔬菜的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又能遮盖苦涩口感，老少皆宜，美味健康。针对牙口不好、咀嚼费力的老年朋友，可以将蔬菜煮软后压成细腻菜泥食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吃菜泥呢一定要连菜渣一起吃掉，千万不要只喝菜汤倒掉菜渣，因为蔬菜里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在菜渣当中，菜汤大多只是水分和少量溶于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啊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新鲜水果，这也是典型的错误吃法。新鲜水果榨成果汁的过程其实就是营养流失的过程，水果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在榨之后几乎全部残留在果渣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打成带渣的果蔬汁，最大程度保留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但无论如何加工，最健康营养保留最完整的方式依旧是直接吃新鲜完整的水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啊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各类营养成分相互搭配协同作用，能够温和滋养身体，调节机体机能，养护效果全面且安全。而市面上的膳食补充剂大多是单一营养素合成，只能简单补缺，根本复刻不了新鲜果蔬完整多元的营养体系，达不到天然膳食的营养效果。膳食补充剂唯一的作用是缺啥补啥，仅适合特殊人群救急使用，比如说备孕女性专项补充叶酸，长期缺乏日晒的人群补充维生素 D， 绝对不能作为日常蔬果的替代品。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啊，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核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

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果蔬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8: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

0: 我在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真的不收费吗？
0: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2: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3: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5: 北京时间19:30。
6: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
0: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筑牢防汛防线，抓实灾后重建，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1: 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记者来到衡州市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只见不少花农提着刚采摘的鲜花来到市场售卖，收购商有序开秤收获，此起彼伏的议价声、称重声让市场重现往日生机。红了过后，随着受灾花田逐步恢复产出，进场交易的花农持续增多，茉莉花购销行情稳步向好。茉莉花收购商韦女士：
3: 第一轮的花要肯定要抢着收啊，比前几天好一点啊，花量也上来一点了。
2: 市场行情回暖，让本地深加工企业加快收花节奏，保障产业链供给稳定。作为扎根衡州的茶饮加工企业，广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持续在市场收购鲜花，抢抓复产窗口期组织生产。公司董事长林永坚：
4: 我们今天大概有收了将近20万斤花，就是企业我们生产都是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企业送了农药跟化肥给农民，让他们复工复产。
2: 石井村是衡州茉莉花核心种植村，全村大面积花田在洪涝中受损，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淤排涝、修枝管护，田间茉莉花陆续复花。随着交易市场持续复苏，花农持续稳定增收，衡州茉莉花产业链正稳步走出灾情影响。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
5: 修复好后，茉莉花也绿绿细细的回升。所以说呢，这几天你看，现在的花没越来越快的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茉莉花也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尽量把受灾的这个茉莉花，尽量把它抢收过来。
2: 在贵港，广西大学专家团一行到受灾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恢复指导工作。

0: 从座谈研判到实地勘察，为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提供了系统性分产业的技术建议。在星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导致大量亲本鱼苗损失，这些刺秋、加州鲈鱼等名贵鱼类，经过6年自主培育，原计划进入繁育高峰，预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组现场查看了循环水处理设施，并检测了水质。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秦志彪：
1: 最关键是它的青鱼流失了，它的苗的话本身也价值也很高。建议是这样，就是说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青本啊，先把它恢复起来。这个是它这个产最具价值的这部分。
0: 农业复产复苏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也按下快进键。近日，南宁金融机构发布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5条金融担保举措，靶向聚焦灾后企业融资堵点难点，从降成本、提效率、增额度、稳存量、强协同5个维度打出组合拳，实打实降低受灾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效化解灾后资金周转难题。南宁市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迪。
2: 本政策适用于杭州市、宾阳县，在内的因本次洪涝灾害受损的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有效期至明年的7月20日。
0: 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不少家长白天无暇照看安置点的孩子。针对这一难题，南宁市乐易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启动青少年安心照护服务，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南宁市乐易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韦佑成
3: 开设了这个托管班啊，除了带孩子们玩乐高、画画啊，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和专注力，更重要的是帮家长们分担一下看护的这个压力。特别是针对咱们农村这个水塘多的特点，我们强调了这个管溺水的知识，同时也教孩子们日常的这个卫生常识。
0: 家园重建提速市场活力复苏，在防城港东兴万尾金滩景区，记者看见景区道路整洁畅通。当初台风引发海水倒灌所带来的大量垃圾已基本看不到。景区入口两边的民宿餐厅大多正常营业。金滩柳州仔海鲜大排档老板谢小华：
4: 台风过后，我们已经正常营业了。我们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消毒消杀，所有的食材换新，设备检修换修。
0: 东兴市京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5: 我们金滩景区灾后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主干道畅通。景区内大部分民宿、酒店现已正常营业。
6: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红霞影响，局地将有大雨或暴雨，预计后续仍有多个台风影响我区，防汛渡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充分的准备，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要扎实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确保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挥人防加技防作用，密切关注切坡、建房等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现险情，坚决组织群众转移。要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充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保障江河安澜。要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加强重要点位巡查值守管控，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治理，要密切跟踪。

0: 道，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拓宽救灾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管好用好善款资金，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加快定损理赔速度，推动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加快推进安置点点撤人返，加强风险监测，防止因灾返贫致贫。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汇报集中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情况，各工作组、区直有关单位北海、玉林、桂林、钦州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北海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就基层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进行调研。谭丕创深入所联系的九龙纸业北海临江纸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生产线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机制，梳理企业诉求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推进路径完成实现，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在北海普渡寺和侨港侨使馆，谭丕创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和侨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理解和把握12个必须，要立足北海区位优势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依法依规治理宗教事务，持续加强基层侨务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2号，王维平在代表建议督办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代表建议办理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化认识，把好方向，用好政策彰显效能，握指成拳，聚力成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打造生态，壮大声势，抢抓机遇，开拓奋进，扎实推动桂林市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2: 7月23号，王维平赴防城港市开展人大工作

0: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动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7月22号，张小钦在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宁市凤岭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基层卫生发展立法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让群众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0: 7月21号到23号，何文浩副重组开展涉企和物业民事案件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调研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履职担当，优化涉企物业司法保障，攻坚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深耕调查研究，坐实人大监督，推动营商环境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7月21号，蓝晓在北海出席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开幕式并致辞，表示广西将以展演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杂技艺术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民族特色文艺精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夯实人才发展根基，深化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传统杂技年轻化表达创新性发展。
0: 7月23号，蓝晓召开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强调要锚定绿色建材产业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推动稳增长、扩投资、加快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品质、扩大出口外销、拓展农村市场、优化要素保障，切实推动绿色建材产业提质增效。
1: 7月25号，黄俊华出席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开幕活动，来自5个东盟国家及中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80支队伍齐聚南宁，围绕机器人创意设计、智能挑战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并结合 AI 创意作品、前沿技术应用、科普嘉年华开展交流互鉴。
0: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上半年广西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450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持续扩容，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3%，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人工智能加制造加速赋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0.9%。部分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8%、14.4%。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47.5%。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9.0%，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较1季度减少0.33元，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服务业稳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增加值同比增长4.2%。上半年，全区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智能绿色产品消费升温，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1倍、23.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8.3%。6月份，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上半年，全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2.4%，核电投资增长42.1%，电力供应投资增长37.8%，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6.2%，造纸和纸制品业投资增长6.1%，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6.0%。外贸进出口加快增长，新兴市场有效拓展。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242.34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进口1915.22亿元，增长25.0%， 今年以来

0: 来保持20%以上的增速。对东盟进出口2124.15亿元，同比增长3.1%，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1%。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35.5%、17.0%。电动汽车、锂电池、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9倍、14.5%、12.3%。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今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民生领域支出2796.53亿元，同比增长4.7%。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物价总体平稳。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69元，同比名义增长4.7%。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4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分层分类抓学习培训方案提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95普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及干部学法术法考评，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任职培训在职培训必修课程，纳入干部网络学院在线学习重点课程，实现全区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同步加强基层统战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专项培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全媒体覆盖抓宣传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力度，组织专家撰写解读文章，联动各级媒体开设专栏，发布短视频与文创产品，深入机关、学校、社区等开展特色宣讲，结合宪法宣传周、民族团结宣传月举办知识竞答、法治游园等活动，推动法律融入日常生活，不折不扣抓贯彻落实，以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5个家园建设为统领，狠抓贯彻落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对标对表抓法治建设。方案明确对标法律要求，加快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积极稳妥调整完善民族政策法规，不断健全民族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将法律实施情况纳入法治考核与监督，确保法律落地见效。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扎根社区16载，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多民族聚居的骑楼城探索出党建强、治理优、民族荣、民心暖的社区善治新路径。近期他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霍林、麦好明、陈松红的报道。
3: 穿梭在骑楼城大街小巷入户走访是周霞的日常。这天，周霞走进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居民梁超宪的家中时，梁超宪反映自家线路老化，经常跳闸，但因经济困难，自己无力维修。周霞得知后，立即联系了爱心商家帮他改造电路。梁超宪：
4: 周书记非常热心肠，经常走街入户，帮助居民解决难题，帮我家重新安装了电线，粉刷了墙壁，还帮换了新的衣柜，家里环境好了很多。
3: 心中装着群众，脚下自有力量。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处骑楼城核心商圈，人口密集，流动性大，治理繁杂。周霞牵头组建法检司律联动的网格法律服务团队，开展社区法治宣传、矛盾调解。而他打造的骑楼大妈志愿服务品牌，累计化解邻里矛盾130余件，为完善社区的便民服务，周霞整合资源，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心灵驿站等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同时以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依托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常态化开展骑楼城里石榴红文艺汇演、跨省家庭联谊等特色。

0: 动，让社区里的各族群众在互动交融中增进情感。周霞还创新基层服务模式，在梧州率先试点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服务，累计为280余人次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周霞，
1: 要做好基层党务工作，首先要心中有民，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倾听他们的需求。其次，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把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0: 周霞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工作人员肖阳，
2: 我眼中的周霞书记是一个心系群众、勤勉担当的党务工作者，他把群众的事当成头等大事。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勤勉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在工作生活中勤勉尽职、勇于担当，以实干守护群众福祉。
0: 16年初心不改，默默坚守基层一线。周霞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等荣誉，最近又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周霞，
1: 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初心就是服务群众。社区虽小，却连接千家万户。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扎根基层，把信任变责任，用最实在的行动做好群众贴心人。
3: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普及科学自救，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南宁市宾阳县融合急救实操与本土文艺宣传，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组织学生上手练习，社区文艺队通过原创防溺水山歌传递安全知识。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第4小学学生黄雅轩
5: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和急救知识，知道不能私自靠近水塘，遇到险情要科学施救，今后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4: 桂林平乐县举办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公开课，100余名学生和家长参与，消防人员结合事故案例科普水域风险，演示水中自救技能，现场开展急救实操教学活动，还通过展板集体签名发放手册，普及防溺水知识。平乐县平乐镇第1小学学生莫亚飞，
6: 在这节公开课上，我学会了在他人溺水时不能盲目下水施救。
4: 在百色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走进右江区和美社区，这也是伙伴计划公益项目为社区儿童送上的假期安全礼包。孩子们在互动中牢牢记住怎样识别危险水域，遇到溺水如何正确呼救，这些安全常识。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7: 我们就针对溺水高峰期做一个防溺水的宣传，就让小朋友切实的去认识防溺水的重要性。
8: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2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1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近年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2、4、6开行，加密至如今的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
3: 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8: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广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黄汝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成

0: 城市工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要加强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管护，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切问题，要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增强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引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推动新型生态旅、现代林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深化应用场景赋能， 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高陡边坡、临山临崖、
1: 斜坡、临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风险区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 办学治校水平和校园安全水平，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凝心铸魂，要紧密结合百色实际，聚焦百色，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背水一战的干劲，打好工业稳产扩能、服务业扩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外贸扩量提质、招商引资等攻坚战，全力以赴打赢三季度经济稳增长翻身仗，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压力传导、 深挖经济增长潜力，学深悟透政策，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全面摸清资源家底、明晰产权、规范配置， 探索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用益物权等权利体系，优化自然资源资产储备管护机制。会议合并召开市委涉重金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 敢于动真碰硬、攻坚突出生态环境顽疾，要对照整改台账、逐条消耗，确保按期保质整改到位，要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巡视整改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 会议听取全市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抓实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聚焦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债务纠纷、山林权属等领域，加强排查与监测预警， 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纠纷。

0: 要分级分类，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兜底防控，要加强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全域参与的大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精神，审议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消耗备案表第一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形成长治长效的工作格局。要加强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农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农林各族自治县开展人工智能赋能司法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为民司法安全规范的工作思路，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和技术规范标准，推动人工智能在法治框架内安全有序高效赋能司法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司法智能化现代化水平。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春、唐建豪、黄艳平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斌、副市长徐迪克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推出一揽子惠民举措，涵盖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及金融支持等领域，时间持续至7月31号，依托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与文旅消费联动。田林融媒记者杨启健、魏朝胜、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近期高温多雨，天气持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风险攀升，田林、凌云两地统筹部署病媒生物防治工作，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全域专项消杀行动，坚持源头治理、精准施策，持续降低病媒生物密度，不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在田林县，当地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集中开展蚊、蝇、蟑螂、老鼠综合防治，专业消杀队伍分成多个作业小组，深入机关单位、社区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标准化消杀，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薄弱区域，工作人员开展精细化查漏补缺，全程使用合规消杀药剂，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公共环境安全。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1: 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气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我们尽量在这几天就把那个全程范围的那个主要单位还有那个公共区域都全面覆盖。
0: 在全域综合防治四害的基础上，凌云县聚焦蚊媒防控关键环节，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城区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专项蚊媒消杀，工作人员操作专业消杀设备，对绿化带、灌木丛、排水沟渠、低洼阴凉处等蚊虫易发区域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在药物消杀之外，同步开展积水隐患排查清理，清除蚊虫滋生地，做到消杀灭治与源头管控同步推进，消除防控盲区。凌云县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
2: 我们重点针对群众活动密集的广场、公园开展常态化消杀，通过全覆盖药物作业，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0: 常态化消杀改善了城区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升市民户外休闲出行体验，得到群众认可。市民黄女士：
3: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修缮。

0: 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当前白色持续推进夏季蚊媒生物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同时各市县区结合辖区实际，加大卫生防病科普宣传，普及科学防蚊灭蚊四害防治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点位，形成群防群控良好氛围。又将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启，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日前，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7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2: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1: 作为右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两校合计新增3855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两所新建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以源远流长的文脉为文化根基，致力于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校园文化生态。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3: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1: 市民李女士：
4: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1: 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投用，右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西林融媒记者罗秋燕、通讯员吴尚兴报道。近日，西林县出现自然灾害天气，部分乡镇房屋受损倒塌，群众财产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西林县迅速统筹灾后救助与民生保障工作，联动保险公司快速响应靠前服务，高效推进灾情勘查、定损理赔各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纾困解难、重建家园。在那左苗族乡洞霄村魏鸭屯，受近期自然灾害影响，村内一房屋出现墙体坍塌、结构损毁等情况，房屋居住功能完全丧失，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为精准核实灾情、落实理赔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受灾现场，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细致核查受灾细节，逐一登记受灾信息，面对面为受灾群众讲解保险理赔政策、赔付标准及办理流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经理韦新华：
5: 你到房子目前的话，可能赔了2到3万块钱，只是作为一种的灾害补充嘛。那前两期转完了，其实提供了信息了嘛，好嘛，那个是我补。
1: 自灾情发生以来，西林县相关部门联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迅速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 全方位开展灾情摸排现场。

0: 拾救、勘查定损等系列工作，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各项事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灾害损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经理韦新华：
1: 目前我现房屋受损受灾公积43户，公司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查勘，预计在8月初完成赔付，全力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届时发挥灾害民生保险的保障作用。 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紧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一步深化政保联动协作机制，督促保险机构加快剩余受灾点位勘查定损收尾工作，细化优化理赔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严格按时保质，完成全部赔付任务。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4号， 百色市人民医院邀请国内外知名血液学科专家前来指导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旨在建立国际国内的顶尖学术资源，提升医院血液学科建设，进一步夯实本土医疗实力。当天，由加拿大医学科学院院士倪和宇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兆云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一行5人， 先后前往市医院科学实验中心、血液科检验科等科室进行参观交流活动。参观交流期间，专家团队还收获了治愈患者代表赠送的锦旗。座谈会上，市人民医院向专家团队汇报了医院基本情况及学科发展需求，双方还就学科建设、科研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进行深入交流。为进一步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 全面提升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队伍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深化百色疾控联合体各项工作的联动性。近日，由百色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 2026年 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执法业务培训班在百色城区开班，全市疾控系统50多名业务骨干执法人员参加培训。为深化执教出海工作， 打造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特色品牌，拓展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路径，百色职业学院派出代表团 于7月15号至17号 赴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开展访问交流。访问期间，双方交流办学思路、系统梳理合作切入点，各项对接工作均达成预期成效，为后续两校正式签署校际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国际化合作育人项目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
2: 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权威提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的电波里， 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 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好，
4: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3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3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3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1: 嗯，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1: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1: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2: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1: 团队协作。
2: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1: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2: 对，
1: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2: 对，
1: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3: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3: 对，
1: 是不是？
3: 是。
1: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啊，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3: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1: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3: 对，
1: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0: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1: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0: 就是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1: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2: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1: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涵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2: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1: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2: 对，
1: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1: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1: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

0: 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1: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的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0: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1: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0: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1: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0: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0: 33个同学，
2: 加上老师。
0: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0: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0: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0: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

0: 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1: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0: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1: 对，
0: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1: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0: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1: 对，
0: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1: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0: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1: 对。
0: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1: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0: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2: 小手嫩，小手黑，拿锅巴，点蔗糖。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特兰斯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因为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
3: 嗯，
0: 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吧，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农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

0: 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1: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1: 对啊，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1: 对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1: 对，嗯，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1: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1: 对的对的，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1: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
1: 对，
0: 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1: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1: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0: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1: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1: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对对啊，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1: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1: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进入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1: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
1: 对，
0: 因为孩子同学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1: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0: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1: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0: 然后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1: 对对，
0: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1: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0: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百色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0: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歌曲当中的

0: 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1: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0: 是的，
1: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就这个意思。
0: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1: 对对对。
0: 那后边呢？
1: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戒备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0: 庄严的戒备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1: 啊，对。所以说呢，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0: 现实，
1: 现实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0: 对，
1: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 强，
0: 对，
1: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0: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1: 啊，对，
0: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1: 对对，
0: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0: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1: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0: 对，
1: 值得表扬，
0: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1: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0: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1: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这首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0: 我这么喜欢。
1: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0: 高中的班歌
1: 啊，对。
0: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1: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0: 其实也是桥梁
1: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0: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0: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

0: 量，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回春丹乐队以及涂玉林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是原唱陈慧琳2000年的经典电音舞曲，也是千禧年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作品。2025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与涂玉林带来了全新改编，用他们独特的摇滚气质，让这首《花花宇宙》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即使今生纵使
0: 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高我》，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杨千嬅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当中。这首歌并非是普通的少女励志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成熟女性与自我达成和解的表达，核心是鼓励自我接纳与内在成长，传递鲜花长于我伤口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用面店这一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来寄托都市人的孤独情感。在巨大的城市里，所有的遗憾与思念仿佛都被深夜的一碗面无声地咽了下去。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风铃》。蔡淳佳温润通透的嗓音将风铃与思念连结，当风吹起，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你传来的温柔消息。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带来《再见》。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的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刻画了面对离别时那种不舍、怀念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绪。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

0: 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21: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爱是怀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失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识趣》，这首歌探讨了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种成熟的放手方式，要懂得在不爱的时候适时退出，用一种识趣的姿态优雅地告别一段关系。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杨丞琳带来《匆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3年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由张简君伟创作词曲，唱出了现代都市人把生命活得很匆忙的无奈。我们偶尔还是要让脚步停下来，不让匆忙错过了身边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 Aline 带来的 One Lif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 One Life。 这首歌的歌词用地球公转自转隐喻时间的流逝，表达现代人在忙碌生活中对纯粹友谊的珍视，通过简洁的旋律与重复的歌词结构，也传递出了对友情的怀念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待。下一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收录于范玮琪2003年的专辑《真善美》当中，歌曲背景源自于好姐妹分手之后的坚强逞强，而范玮琪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她，偶尔不勇敢一次也没有关系，难过的时候可以放声哭喊，不必一个人硬撑。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

0: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荒废光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这首歌原为音乐人潘城的作品，周深在音乐园计划节目当中将其视为给自己的礼物并进行演绎，清澈的唱腔把藏在雨季里的怅惘唱得温柔而绵长。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刘若英带来满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满满》，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系的歌曲，延续了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温柔的音乐风格，唱出了经历过往伤痛之后，在爱与陪伴中获得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传递温柔也可以很有力量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一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一生何求》。曾比特以独特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百强的经典粤语金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层次，表达出对人生得失、冷暖无常的深刻反思。下一首歌来继续听到的是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八三幺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

0: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广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黄汝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要加强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管护，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切问题，要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增强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引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推动新型生态旅、现代林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深化应用场景赋能，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高陡边坡、临山临崖、切坡临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风险区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办学质效水平和校园安全水平，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凝心铸魂，要紧密结合百色实际，聚焦百色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3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背水一战的干劲，打好工业稳产扩能、服务业扩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外贸扩量提质、招商引资等攻坚战，全力以赴打赢3季度经济稳增长翻身仗。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压力传导，深挖经济增长潜力，学深悟透政策，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

系的意见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全面摸清资源家底，明晰产权，规范配置，探索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用益物权等权力体系，优化自然资源资产储备管护机制。会议合并召开市委涉重金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攻坚突出生态环境顽疾，要对照整改台账逐条消耗，确保按期保质整改到位，要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巡视整改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听取全市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抓实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聚焦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债务纠纷、山林权属等领域，加强排查与监测预警，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纠纷。要分级分类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兜底防控，要加强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全域参与的大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精神，审议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问题整改

0: 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在田林县，当地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集中开展蚊、蝇、蟑螂、老鼠综合防治。专业消杀队伍分成多个作业小组，深入机关单位、社区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标准化消杀，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薄弱区域，工作人员开展精细化查漏补缺，全程使用合规消杀药剂，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公共环境安全。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1: 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区域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

0: 在药物消杀之外，同步开展积水隐患排查清理，清除蚊虫滋生地，做到消杀灭治与源头管控同步推进，消除防控盲区。
1: 凌云县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我们重点针对群众活动密集的广场、公园开展常态化消杀，通过全覆盖药物作业，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常态化消杀改善了城区人居环境，
2: 实实在在提升市民户外休闲出行体验，得到群众认可。市民黄女士：
3: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消杀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当前，白色持续推进夏季蚊媒生物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同时，各市县区结合辖区实际，加大卫生防病科普宣传，普及科学防蚊灭蚊四害防治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点位，形成群防群控良好氛围。右江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奇，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 日前，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鹿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7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右江区六中鹿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 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 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作为右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鹿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 两校合计新增3850五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两所新建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以源远流长的文脉为文化根基，致力于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兴、以和共生的特色校园文化生态。
5: 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6: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0: 市民李女士：
7: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0: 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右江区六中鹿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投用，右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 西林融媒记者罗秋燕、通讯员吴尚兴报道。近日，西林县出现自然灾害天气，部分乡镇房屋受损倒塌，群众财产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西林县迅速统筹灾后救助与民生保障工作，联动保险公司快速响应靠前服务，高效推进灾情勘查、定损理赔各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纾困解难、重建家园。 在那左苗族乡。

0: 洞霄村魏鸭屯受近期自然灾害影响，村内一房屋出现墙体坍塌、结构损毁等情况，房屋居住功能完全丧失，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为精准核实灾情，落实理赔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受灾现场，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细致核查受灾细节，逐一登记受灾信息，面对面为受灾群众讲解保险理赔政策、赔付标准及办理流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经理韦新华：
1: 你到目前村目前的话，可能赔了2到3万块钱，就是作为一种的灾害补偿嘛。来前两期转完了，其实提供了信息了嘛，他们那个社保部。
0: 自灾情发生以来，西林县相关部门联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迅速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全方位开展灾情摸排、现场施救、勘查定损等系列工作，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各项事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灾害损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经理韦新华：
2: 目前我县房屋受灾共计43户，公司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查勘，预计在8月初完成赔付，全力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届时发挥灾害民生保险的保障作用。
0: 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紧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一步深化政保联动协作机制，督促保险机构加快剩余受灾点位勘查定损收尾工作，细化优化理赔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严格按时保质，完成全部赔付任务。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4号，百色市人民医院邀请国内外知名血液学科专家前来指导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旨在借力国际国内的顶尖学术资源，提升医院血液学科建设，进一步夯实本土医疗实力。当天，由加拿大医学科学院院士倪和宇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兆云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一行5人，先后前往市医院科学实验中心、血液科、检验科等科室进行参观交流活动。参观交流期间，专家团队还收获了治愈患者代表赠送的锦旗。座谈会上，市人民医院向专家团队汇报了医院基本情况及学科发展需求，双方还就学科建设、科研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进行深入交流。为进一步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队伍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深化百色疾控联合体各项工作的联动性，近日由百色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执法业务培训班在百色城区开班，全市疾控系统50多名业务骨干执法人员参加培训。为深化职教出海工作，打造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特色品牌，拓展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路径，百色职业学院派出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赴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开展访问交流，访问期间双方交流办学思路、系统梳理合作切入点，各项对接工作均达成预期成效，为后续两校正式签署校际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国际化合作育人项目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6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

0: 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
9: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

0: 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白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田园栖居耕读酒》。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远到像古诗里的句子。可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藏在我们的某一种向往里？田园不一定是一块地、几间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是慢下来的勇气，是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发芽的耐心。栖居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心安之处，而耕读则是一种古老又智慧的生活方式。脚下有泥土，手中有书卷，身体在劳作，心灵在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田园生活，更是人文与土地、人与时间、人和自己的对话。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一直奔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天，翻翻书，侍弄几株花草，也是很好的活法。今天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回到那片安静的田园，找回那种从容的呼吸。田园栖居耕读酒，作者秦雪娇。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走得久了竟忘了回去的路。这话说起来是有点矫情，可细想又实在得很。在城市里住久的人，脚底板踩惯了水泥地，便觉得土地是硬邦邦的，眼睛看惯了灰白的楼宇，便忘了草木原是蓬蓬松松漫山遍野的。直到有一天走得实在累了，心里空落落的，才想起要找个地方歇一歇。田东平马镇的青山沃野间，一处农庄就守在路的这一头，也不吆喝也不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一川明月，等着那些疲惫的人来敲一敲门。我是被朋友拉来的，来之前心里尚有几分迟疑，车子一拐进那条乡间小路，心头的浮躁便悄悄散了。这地方比我想的要大，也比我想的要野趣，路两边是齐整的田垄，有些种着菜，有些空着。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带着草叶的清气，还有一丝丝鸭粪的味道，竟也不觉得臭，反倒叫人觉得亲切。沿着林间的步道走，两旁的树密密匝匝的，太阳光筛下来，地上便有了明明暗暗的光斑。早饭是在院子里头吃的，木桌上摆着白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一盘青菜，几个煮鸡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朋友说这米是刚碾的，菜是清晨才摘的。想起我们平日里吃的那些东西，从菜市场到餐桌，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早就没了精气神。而这里的食物是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体温。路边有几棵木棉，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一树的火红。老一辈人说，木棉花开便是春耕时节。一进去，最显眼的大概是那间树屋，就在枝桠

0: 间，也不大，就那么悬在半空中，用的是老木头，走在上面吱呀吱呀的响。屋前有个小阳台，斜靠在栅栏上，田畴、绿树、池塘、院落尽收眼底。午后闲来无事，便去池塘边坐着钓鱼。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找个由头坐着罢了。鱼竿支在岸边，半天不见动静，也不急。不远处的菜地里，有人在翻土播种，果树下散养的土鸡在林子底下刨食，羽毛油亮亮的，见人不躲。池塘边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憩，也有在水里戏水的。小孩子在果地里，在田垄间笑着闹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光景，大抵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长大了才知道那样的慢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这里更难得的是那份耕读相继的从容。古人有言，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世长，耕以养身，读以明心，二者本是一体。如今城里人偶尔下乡，多半只图个新鲜，摘两把菜，拍几张照，便算是亲近自然了。而在这里，耕与读是一起的，是刻进日子里的。这里还有研学的课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我们去看了看，一群孩子在菜地里忙活，他们小手捧着菜苗，认真地埋进松软的泥土里，不一会儿泥巴就糊满了他们的裤腿，鞋尖也沾满了湿土，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们还准备了纯白的帆布包，把老叶剁碎，用天然植物染出各式清新的图案，一个个别致的 DIY 背包就做成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在耕种中慢慢读懂了《天地与劳作》这本书，这便是最好的耕读了。农庄有几处院落，青砖灰瓦是新建的，看着却不觉得突兀，大概是用了旧砖旧瓦的缘故。屋檐翘起的弧度，门窗的雕花都是老样式，朴朴素素的，不张扬。墙上有些字画，也是本地文人墨客的手笔。往里面走，有个陶艺馆，里面摆着几台拉坯机，桌上散落着一些孩子们之前做的杯碗，大大小小的，看着稚嫩又鲜活。这些陶艺品用的是本地的陶土，烧出来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右边是一间酒坊，门上写着古法酿酒，门两边摆着几口大缸。酒坊内立着一排排封藏好的酒坛，坛口用红布扎着，却挡不住那股醇厚的酒香漫溢而出。院落的主屋摆着些老物件，篱笆、箩筐、竹篓，还有一架织布机，是农耕文化的陈列。我一件件看过去，这些东西我的祖父辈都是用过的，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可每一件都藏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讲着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夜深了，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城里的星星是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星星却密得很，一颗挨着一颗，亮闪闪的。风是温暖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池塘深处蛙声此起彼伏，在夜色里荡开。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奔忙辗转四方，不过是为了寻一处心安的地方。山水不言，却早已把答案写进清风与暮色里。好了，文章读完了，可那片田园的气息好像还在身边萦绕。这个世界很快，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慢下来。愿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也记得为自己留一方小小的田园，让身体有处可栖，让心灵有书可读。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
1: 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广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黄汝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要加强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管护，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用心用情解决好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切问题，要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增强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引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推动新型生态旅、现代林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深化应用场景赋能，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高陡边坡、临山临崖、切坡临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风险区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办学质效水平和校园安全水平，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凝心铸魂，要紧密结合百色实际，聚焦百色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3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背水一战的干劲，打好工业稳产扩能、服务业扩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外贸扩量提质、招商引资等攻坚战，全力以赴打赢3季度经济稳增长翻身仗。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压力传导，深挖经济增长潜力， 学生悟透政策，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全面摸清资源家底，明晰产权，规范配置，探索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用益物权等权利体系，优化自然资源资产储备管护机制。会议合并召开市委涉重金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攻坚突出生态环境顽疾，要对照整改台账逐条消耗，确保按期保质整改到位，要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巡视整改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听取全市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抓实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聚焦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债务纠纷、山林权属等领域，加强排查与监测预警，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纠纷。要分级分类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兜底防控，要加强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党委统筹、部门协同、全域参与的大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精神，审议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消耗备案表第一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形成长治长效的工作格局。要加强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农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农林各族自治县开展人工智能赋能司法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为民司法安全规范的工作思路，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和技术规范标准，推动人工智能在法治框架内安全有序高效赋能司法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司法智能化现代化水平。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春、唐建豪、黄艳平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斌、副市长徐迪克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推出一揽子惠民举措，涵盖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及金融支持等领域，时间持续至7月31号，依托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与文旅消费联动。田林融媒记者杨启健、魏朝胜、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近期高温多雨，天气持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风险攀升，田林、凌云两地统筹部署病媒生物防治工作，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全域专项消杀行动，坚持源头治理、精准施策，持续降低病媒生物密度，不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在田林县，当地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集中开展蚊、蝇、蟑螂、老鼠综合防治，专业消杀队伍分成多个作业小组，深入机关单位、社区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标准化消杀，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

0: 薄弱区域，公司人员开展精细化查漏补缺，全程使用合规消杀药剂，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公共环境安全。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1: 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区域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我们尽量在这几天就把那个全程范围的那个主要单位还有那个公共区域都全面覆盖。
0: 在全域综合防治四害的基础上，凌云县聚焦蚊媒防控关键环节，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城区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专项蚊媒消杀，工作人员操作专业消杀设备，对绿化带、灌木丛、排水沟渠、低洼阴凉处等蚊虫易发区域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在药物消杀之外，同步开展积水隐患排查清理，清除蚊虫滋生地，做到消杀灭滞与源头管控同步推进，消除防控盲区。凌云县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
2: 我们重点针对群众活动密集的广场、公园开展常态化消杀，通过全覆盖药物作业，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0: 常态化消杀改善了城区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升市民户外休闲出行体验，得到群众认可。市民黄女士：
3: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消杀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当前白色持续推进夏季蚊媒生物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同时各市县区结合辖区实际，加大卫生防病科普宣传，普及科学防蚊灭蚊四害防治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点位，形成群防群控良好氛围。又将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启，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日前，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鹿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7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右江区六中鹿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作为右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鹿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两校合计新增3855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两所新建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以源远流长的文脉为文化根基，致力于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校园文化生态。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5: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0: 市民李女士：
6: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0: 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

0: 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投用，右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西林荣媒记者罗秋燕、通讯员吴尚兴报道。近日西林县出现自然灾害天气，部分乡镇房屋受损倒塌，群众财产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西林县迅速统筹灾后救助与民生保障工作，联动保险公司快速响应靠前服务，高效推进灾情勘查、定损理赔各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纾困解难、重建家园。在那左苗族乡洞霄村魏鸭屯，受近期自然灾害影响，村内一房屋出现墙体坍塌、结构损毁等情况，房屋居住功能完全丧失，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为精准核实灾情、落实理赔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受灾现场，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细致核查受灾细节，逐一登记受灾信息，面对面为受灾群众讲解保险理赔政策、赔付标准及办理流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经理韦新华：
1: 你的房子目前的话，可能赔了2到3万块钱，只是作为一种的灾害补充嘛。来前两天讲完了，其实提供了信息了嘛，他们应该是我补。
0: 自灾情发生以来，西林县相关部门联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迅速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全方位开展灾情摸排、现场施救、勘查定损等系列工作，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各项事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灾害损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经理韦新华：
2: 目前我县房屋受损受灾共计43户，公司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查勘，预计在8月初完成赔付，全力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届时发挥灾害民生保险的保障作用。
0: 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紧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一步深化政保联动协作机制，督促保险机构加快剩余受灾点位勘查定损收尾工作，细化优化理赔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严格按时保质，完成全部赔付任务。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4号，百色市人民医院邀请国内外知名血液学科专家前来指导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旨在借力国际国内的顶尖学术资源，提升医院血液学科建设，进一步夯实本土医疗实力。当天，由加拿大医学科学院院士倪和宇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兆云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一行五人，先后前往市医院科学实验中心、血液科、检验科等科室进行参观交流活动。参观交流期间，专家团队还收获了治愈患者代表赠送的锦旗。座谈会上，市人民医院向专家团队汇报了医院基本情况及学科发展需求，双方还就学科建设、科研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进行深入交流。为进一步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队伍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深化百色疾控联合体各项工作的联动性，近日由百色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执法业务培训班在百色城区开班，全市疾控系统50多名业务骨干执法人员参加培训。为深化职教出海工作，打造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特色品牌，拓展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路径，百色职业学院派出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赴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开展访问交流，访问期间双方交流办学思路、系统梳理合作切入点，各项对接工作均达成预期成效，为后续两校正式签署校际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国际化合作育人项目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

0: 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 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 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3: KPI 目标，我们拼命的努力，
2: 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

0: 道，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

0: 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红菜肉菜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3: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3: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0: 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

0: 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2: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3: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5: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8: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

0: 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
2: 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筑牢防汛防线，抓实灾后重建，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主持，孙大伟出席。
3: 广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同心协力，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人居环境修复改善，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让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回归正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记者来到衡州市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只见不少花农提着刚采摘的鲜花来到市场售卖，收购商有序开秤收获，此起彼伏的议价声、称重声让市场重现往日生机。红了过后，随着受灾花田逐步恢复产出，进场交易的花农持续增多，茉莉花购销行情稳步向好。茉莉花收购商韦女士：
5: 第一轮的花呢，肯定要抢着收啊，比前几天好一点量也上来一点了。
4: 市场行情回暖，让本地深加工企业加快收花节奏，保障产业链供给稳定。作为扎根衡州的茶饮加工企业，广西张一元饮品有限公司持续在市场收购鲜花，抢抓复产窗口期组织生产。公司董事长林永坚：
6: 我们今天大概有收了将近20万斤哈，就是企业我们生产都是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企业送了农药跟化肥给农民，让他们复工复产。
4: 石井村是衡州茉莉花核心种植村，全村大面积花田在洪涝中受损，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淤排涝、修枝管护，田间茉莉花陆续复花。随着交易市场持续复苏，花农持续稳定增收，衡州茉莉花产业链正稳步走出灾情影响。衡州市孝义镇石井村党委书记蔡万红：
7: 修复好后，茉莉花也绿绿细细的回升。所以说呢，这几天你看，现在的花苗越来越快的长出来了，啊，所以说茉莉花也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说我们现在尽量把受灾的这个茉莉花，尽量把它抢收过来。
4: 在贵港，广西大学专家团一行到受灾地区开展农业生产恢复指导工作，从座谈研判到实地勘察，为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提供了系统性分产业的技术建议。在星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导致大量青本鱼苗损失，这些刺秋、加州鲈鱼等名贵鱼类经过6年自主培育，原计划进入繁育高峰，预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组现场查看了循环水处理设施，并检测了水质。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秦志彪：
8: 最关键是它的青鱼流失了，它的苗的话本身也价值也很高，建议是这样，就是说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青本啊先把它恢复起来，这个是它这个茶最具价值的这部分。
4: 农业复产复苏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也按下快进键。近日，南宁金融机构发布支持灾后恢复重建的5条金融担保举措，靶向聚焦灾后企业融资堵点难点，从降成本、提效率、增额度、稳存量、强协同5个维度打出组合拳，实打实降低受灾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效化解灾后

0: 资金周转难题。南宁市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迪。
1: 本政策适用于衡州市、宾阳县在内的因本次洪涝灾害受损的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有效期至明年的7月20日。
0: 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不少家长白天无暇照看安置点的孩子。针对这一难题，南宁市乐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启动青少年安心照护服务，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南宁市乐意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韦佑成
2: 开设了这个托管班啊，除了带孩子们玩乐高、画画啊，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和专注力，更重要的是帮家长们分担一下看护的这个压力。特别是针对咱们农村这个水塘多的特点，我们强调了这个管理水的知识，同时也教孩子们日常的这个卫生常识。
0: 家园重建提速市场活力复苏，在防城港东兴万尾金滩景区，记者看见景区道路整洁畅通，当初台风引发海水倒灌所带来的大量垃圾已基本看不到。景区入口两边的民宿餐厅大多正常营业。金滩柳州仔海鲜大排档老板谢小华：
3: 台风过后我们已经正常营业了，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消毒消杀，所有的食材换新，设备检修换修。
0: 东兴市金岛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阮春福：
4: 我们金滩景区灾后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各主干道畅通，景区内大部分民宿酒店现已正常营业。
5: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暨防汛防台风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抓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台风红霞影响，局地将有大雨或暴雨，预计后续仍有多个台风影响我区，防汛渡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充分的准备，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要扎实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库水位，确保安全渡汛。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发挥人防加技防作用，密切关注切坡、建房等高风险区域，一旦发现险情，坚决组织群众转移。要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充分发挥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作用，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保障江河安澜。要抓好城市防洪排涝，加强重要点位巡查值守管控，开展重点场所隐患排查，统筹推进城市防洪体系建设和内涝治理。要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加密会商研判，严格落实防台风各项工作举措，全力抓好海陆防风避险。要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完善防汛救灾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基层末梢校应机制，强化物资装备保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当前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推进，时间紧任务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救大灾渡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现大爱，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要抓紧受灾住房安全鉴定和修缮重建，让群众早日重返家园，继续做好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重建项目申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拓宽救灾资金筹集渠道，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管好用好善款资金，组织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加快定损理赔速度，推动各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统筹抓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就业帮扶，加快推进安置点点撤人返，加强风险监测，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汇报集中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情况，各工作组、区直有关单位北海、玉林、桂林、钦州市等分别汇报相关工作。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赴北海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并就基层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进行调研。谭丕创深入所联系的九龙纸业北海临江纸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生产线和环保设施建设进度，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严格执行领导联系重大项目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机制，梳理企业诉求清单，明确责任单位，推进路径完成实现，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在北海普渡寺和侨港侨使馆，谭丕创详细了解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和侨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理解和把握12个必须。要立足北海区位优势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处理好险绩与前绩的关系，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依法依规治理宗教事务，持续加强基层侨务工作，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共识，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上半年广西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450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5%。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持续扩容，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民生保障扎实有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3%，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人工智能加制造加速赋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0.9%。部分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8%、14.4%。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47.5%。一至五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9.0%，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较一季度减少0.33元，企业效益持续改善。服务业稳步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增加值同比增长4.2%。上半年全区消费需求逐步释放，智能绿色产品消费升温，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1倍、23.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8.3%。六月份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上半年全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52.4%，核电投资增长42.1%，电力供应投资增长37.8%，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长6.2%，造纸和纸制品业投资增长6.1%，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6.0%。外贸进出口加快增长，新兴市场有效拓展。上半年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242.34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进口1915.22亿元，增长25.0%，今年以来保持20%以上的增速。对东盟进出口2124.15亿元，同比增长3.1%，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1%。 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35.5%、17.0%，电动汽车、锂电池、工程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9倍、14.5%、12.3%，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今年上半年，

0: 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民生领域支出2796.53亿元，同比增长4.7%。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物价总体平稳。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369元，同比名义增长4.7%。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4个方面16项举措，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分层分类抓学习培训方案提出，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95普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及干部学法术法考评，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任职培训在职培训必修课程，纳入干部网络学院在线学习重点课程，实现全区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同步加强基层统战干部、村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专项培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全媒体覆盖抓宣传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力度，组织专家撰写解读文章，联动各级媒体开设专栏，发布短视频与文创产品，深入机关、学校、社区等开展特色宣讲，结合宪法宣传周、民族团结宣传月举办知识竞答、法治游园等活动，推动法律融入日常生活，不折不扣抓贯彻落实，以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5个家园建设为统领，狠抓贯彻落实，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对标对表抓法治建设方案明确。对标法律要求，加快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积极稳妥调整完善民族政策法规，不断健全民族政策法规体系，同时将法律实施情况纳入法治考核与监督，确保法律落地见效。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扎根社区16载，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多民族聚居的骑楼城探索出党建强、治理优、民族荣、民心暖的社区善治新路径。近期他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通讯员霍林、麦好明、陈松红的报道。
3: 穿梭在骑楼城大街小巷入户走访是周霞的日常。这天，周霞走进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居民梁超宪的家中时，梁超宪反映自家线路老化，经常跳闸，但因经济困难自己无力维修。周霞得知后立即联系了爱心商家帮他改造电路。梁超宪：
4: 周书记非常热心肠，经常走街入户帮助居民解决难题，帮我家重新安装了电线，粉刷了墙壁，还帮换了新的衣柜，家里环境好了很多。
3: 心中装着群众，脚下自有力量。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处骑楼城核心商圈，人口密集，流动性大，治理繁杂。周霞牵头组建法检思律联动的网格法律服务团队，开展社区法治宣传、矛盾调解。而他打造的骑楼大妈志愿服务品牌，累计化解邻里矛盾130余件，为完善社区的便民服务，周霞整合资源，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心灵驿站等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同时以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依托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常态化开展骑楼城里石榴红文艺汇演、跨省家庭联谊等特色活动，让社区里的各族群众在互动交融中增进情感。周霞还创新基层服务模式，在梧州率先试点一社区一心理咨询师服务，累计为280余人次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周霞：
5: 要做好基层党务工作，首先要心中有民，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倾听他们的需求，其次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把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0: 周霞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身边的同事。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工作人员肖阳：
1: 我眼中的周霞书记是一个心系群众、勤勉担当的党务工作者，他把群众的事当成头等大事。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勤勉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在工作生活中勤勉尽职、勇于担当，以实干守护群众福祉。
0: 16年初心不改，默默坚守基层一线。周霞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等荣誉，最近又获评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周霞
2: 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初心就是服务群众。社区虽小，却连泽千家万户。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扎根基层，把信任变责任，用最实在的行动做好群众贴心人。
3: 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宣传，推进危险水域隐患排查，普及科学自救，全方位织密生命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南宁市宾阳县融合急救实操与本土文艺宣传，医护人员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组织学生上手练习，社区文艺队通过原创防溺水山歌传递安全知识。南宁市宾阳县宾州镇第四小学学生黄雅轩：
5: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和急救知识，知道不能私自靠近水塘，遇到险情要科学施救，今后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4: 桂林平乐县举办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公开课，百余名学生和家长参与。消防人员结合事故案例科普水域风险，演示水中自救技能，现场开展急救实操教学。活动还通过展板集体签名发放手册，普及防溺水知识。平乐县平乐镇第一小学学生莫亚飞：
6: 在这节公开课上，我学会了在他人溺水时不能盲目下水施救。
4: 在百色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堂走进右江区和美社区，这也是伙伴计划公益项目为社区儿童送上的假期安全礼包。孩子们在互动中牢牢记住怎样识别危险水域，遇到溺水如何正确呼救，这些安全常识。百色市草根公益协会负责人陈瑜：
7: 我们就针对溺水高峰期做一个防溺水的宣传，就让小朋友切实的去认识防溺水的重要性。
8: 广西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13.5%，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平祥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50.8%。近年来，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2、4、6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
3: 日前，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矿业权登记审查内部工作规则》，全面规范矿业权首次登记、变更、转移、注销，以及抵押、查封、更正、异议、预告等31类登记业务，同步上线全区统一部署的矿业权登记审查模块，标志着广西矿业权登记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实现全业务场景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运行。
8: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广西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于近日正式印发，这标志着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之后，被称为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将在广西全面加快建立。根据目标，广西将在2028年底前建立适应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着力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会难题。
3: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科考再添新成果。广西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与猫儿山保护区科研人员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中，首次发现宜章蛇唇兰。

0: 始兴石斛两种野生兰花，其中宜章蛇唇兰是广西植物新纪录物种，为广西野生兰科植物资源名录再添珍贵新成员。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

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

0: 换账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